0: 听众朋友，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，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，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。
1: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，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。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下面呢，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。

听众朋友，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，又到了我们的健康专栏节目。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这个糖尿病吃三粗的第二种红薯。红薯很多人都会问，红薯吃起来口感那么甜，真的不会升高血糖？我们可以简单的换算一下，红薯的含糖量和热量相当于大米以及白面食品的三分之一。如果糖友每天吃100克大米，那减少50克大米的摄入量就可以换成吃红薯，才会摄入相同含量的这个热量和糖。这样算来，吃红薯要比吃大米升糖慢。且红薯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以及多种矿物质，有很好的饱腹感作用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。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将要接近尾声，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非常感谢您的陪伴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好，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

听众朋友，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，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，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是毛利求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客家话好歌送给你的节目，我是节目主持人金。今本日我为大家人带来一首优美动听的歌曲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。

听众朋友，继续由蜜通堂的歌曲过后来，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。接下来，我为大家带来的是粳米，粳米又称糙米，是唔甜经过自制的糙米。佢嘅太糙米层有大量嘅纤维分子，一啲纤维分子佢有帮助肠胃蠕动，减少糖同脂肪吸收嘅作用，并且对防止便秘也有一好嘅疗效。糙米当中的维生素含量B含量丰富，唔仅可以健脾胃，还有利于利尿，可以防止脾脚细病的发生。而糖尿病的人呢，经常使用可以减少并发症的发生。总系要注意糖尿病不患者不一定唔好全将主食换成嘞吃量，诶，安尼会增加肠胃的负担。最后，主食的三分之一造成，我会换成质量即可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你的节目。

听众朋友，今本日嘅客家话好歌说明嘅节目差唔多接近尾声，我有一天太紧告别咧，十分感谢你嘅陪伴，十分感谢你嘅收听，好，我哋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